0: 不了，
1: 是
0: 不是买不起
1: 啊、
0: 是没机会。
1: 嗯嗯，
0: 来关注一下
1: 一项研究啊，美国科学进展杂志刊登的最新研究发现，在婴儿大脑发育的过程中，婴儿闻到父亲的气味与陌生男性相比，他脑电波同步性显著提升，可以直接促进神经发育。
0: 哦，
1: 就是说啊，熟悉父亲的气味可以让婴儿将他与安全感愉悦感绑定，激发婴儿的探索欲，支撑更复杂的行为。
0: 那研究者也表示，新手爸爸应主动多陪陪孩子，在这儿等着呢，是吧？
1: 对，就是这个意思吧。前面这个研究你还没看出来。
0: 那不是啊，在这儿等着我呢。
1: 就是别说新手爸爸了，老手爸爸也应该多主动陪伴孩子
0: 他说呢，通过嗅觉通路为宝宝创造更优秀的大脑发育环境。
1: 嗯，
0: 爸，你猜爸爸今天干嘛？爸爸今天给你做九转大肠。
1: 哎，
0: 来，咱喝豆汁儿去吧。
1: 对，爸爸的味道就是臭臭的味道。
0: 啊，来，这你看这臭豆腐。
1: 这个爸爸就是多带娃啊，孩子可能就会更聪明。这个研究就是这个意思。
0: 那确实是，那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那后边的意思不就是，新手爸爸应主动多带孩子吗？
1: 对，就是这样子啊。
0: 啊，来，爸爸带你去吃毛蛋去。
1: 好。
0: 嗯，活珠子。
1: 真的很好啊。
0: 确实是，爸爸带孩子，孩子会勇敢一些，因为爸爸本身就最危险，对吧？这什么行为都经历过了。那说那个玩笑啊，我觉得，因为我总带孩子出去，你发现就是我让他胆子大一点，你去陪我玩一点什么东西，
1: 嗯，
0: 啊，玩点，比如说那些刺激的那个什么过山车啊，
1: 游乐场那些项目，你会让他陪你？
0: 对。他就陪就陪呗，完了他也装、
1: 装害怕，
0: 装不是装不害怕
1: 啊，装不害怕
0: 啊，实际上吓得跟什么似的。
1: 哟，这孩子辛苦了
0: 啊，那嘴硬吗？
1: 啊，
0: 但是啊，你别管他是嘴硬还是怎么的，他只要上去那一步，他这一步迈开了，后续他对那个东西的恐惧就没那么大了。
1: 对，就练胆儿嘛。跟爸爸在一块儿就练胆儿呢。其实还有一个什么原因，我觉得就是孩子跟爸爸在一起可能安全感也会更足一些，对吧？
0: 啊，对，
1: 是吧？
0: 对，
1: 孩子就是爸爸能够支撑孩子更复杂的行为，
0: 安全感是很强。 但是把感去掉那就不一定
1: 不一定有多安全，
0: 安全就不一定啊。最近啊，在江苏苏州，有一名50多岁的女子在公园河道不慎失足坠入深水区域。
1: 哎呦，这也太危险了！她不会游泳，就强压着恐惧，在水面躺平近1个小时，
0: 哎呦，
1: 就飘着嘛，仰飘。万幸的是呢，路过的市民发现以后，起初以为是假人模特，后来仔细一瞧，哦，戴着手镯，这是真人呐、马上报警了、女子就被成功的救上了岸。
0: 是，那这女子就跟记者说，在反复下沉上浮的过程当中，她发现只要全身放松，向后仰躺，就仰泳的那个姿势啊，就能漂浮在水面。找到方法之后呢，女子立刻调整姿势，头部全力后仰，保证口鼻露出水面，尽量减少肢体活动，最大限度的保存体力啊。
1: 我觉得他可能体脂率也比较高吧，会比较容易啊、
0: 比重
1: 大，体脂比较高的话就更容易实现这个仰漂啊。
0: 一个是面积大，一个是面积大，这个
1: 就是像脂肪会浮上去，
0: 密度，
1: 对对，
0: 密度低
1: 的。啊，他这让我想起了另一条新闻，是昨天看到的
0: 啊，
1: 就是一个男子醉酒之后坠入旱厕，待了一晚上才被早上来上厕所的人发现。
0: 哎呦我天，那不淹透了吗？都，那皮肤也会吸收这个东西。
1: 不提了，还有好多人还没吃早饭呢，我也没吃呢。
0: 别吃。
1: 嗯，我们再说一个另外一个让人觉得挺气愤的事儿哈。
0: 对，
1: 这个事儿就是
0: 青岛。
1: 对，就是好多人说青岛文旅年年白干，年年都要出点什么事儿。
0: 干嘛去？到青岛去，我要挨骂去啊！
1: 近日有一个女子啊，在青岛老山区海之恋公园被一个男子辱骂的视频引发了关注
0: 啊。
1: 之前呢，女子说自己在公园拍照的时候，因为我委婉的拒绝了陌生男子搭讪，然后对方呢，就是这个男子就持续的辱骂、围堵她。然后8月20号呢，有个记者呢就。

0: 对这个事儿呢联系到了当地的公安局派出所，工作人员就回应了说他们正在处理这个事儿，还在进行哈。
1: 嗯，这搭讪啊，这个事情你看你的目的是什么。
0: 嗯
1: 啊，你要纯粹觉得人家说哎呀好看漂亮，你过去搭讪打个招呼，你站在人旁边闲聊一会儿啊，那主动那个比如说我给你介绍一下请到有什么什么什么的啊。啊
0: 对，那人家如果人家觉得哎你挺热情的，愿意跟你多聊两句聊两句，那人家
1: 这不就搭讪成功了吗？
0: 但是人家觉得你挺烦的，我现在就想一个人待着，我是一个人来旅游的，我不想跟那个陌生男子有过多的接触，那人家也拒绝了，那你就走开嘛。
1: 对呀，你骂人家干嘛呀？
0: 对，这个男子可能觉得自己的这个脸面
1: 受到了侮辱是吧？
0: 对。
1: 那人家没受到侮辱吗？
0: 啊，
1: 我觉得看到你就是人家最大的最大的侮辱了，真的。
0: 就是很这他明显就是觉得自己面子上挂不住嘛。
1: 好面儿。
0: 啊啊就这个你知道青岛文旅
1: 啊
0: 就是有一条热搜哈，青岛文旅关闭评论区。
1: 啊他啊这事儿其实挺多的。
0: 啊
1: 我觉得有一些号啊，他压根儿都不敢开这个评论区，他即使是有这个精选，他也不敢开
0: 啊
1: 啊。好了，那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2: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才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8: 开心水。嘘，
9: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衰竭
9: 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1: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2: 一次弯腰，
13: 我来帮你捡吧。
11: 谢谢谢谢。
12: 一次搀扶，
14: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5: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
12: 放心。一次侧身。
16: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3: 谢谢。
12: 一次抬手，
17: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8: 谢谢你，真有点重。
17: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2: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3: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限带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

0: 以上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及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

0: 听南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由之色兮位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生堂矣，未入于室也。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欲与？子曰，过犹不及。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谓之聚敛而复易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0: 孔子说，仲由为什么要到我这里来谈色呢？于是学生们不尊重子路。孔子解释说，仲由的学问已经登入堂中，只是还没有入室罢了。子贡问，专孙师和卜商哪一个更好些？孔子说，专孙师有些过度，卜商有些及不上。子贡说，那么是专孙师好一些吗？孔子说，过度和及不上是一样的。季氏比周公还富有，而冉求还替他敛取钱财，增加他的财富。孔子说，冉求不是我的学生，你们这些学生尽可击鼓声讨他。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先进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平潭，平潭，平潭。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3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9: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5: 而一旦沾上，
9: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9: 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1: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潭争光，为梦想冲刺。
12: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3: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4: This is 98.5.
15: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2: 信赖的温暖调频，
13: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2: 生动于心，举止相伴。
16: 98.5.
1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3: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5: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坦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2: 好的，北京时间的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背包客，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盖周岩和吉克隽逸共同演唱的《问风》。

0: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1: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 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呢是小到中雨，26到30度，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22号是明天星期六呢，小到中雨，26到31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23号周天中雨为主的天气，27到31度，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阵风有7级。

0: 界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1: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0: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1: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0: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1: 平潭旅游大不同。
2: 暑假期间，驾校培训热度攀升，为从源头夯实交通安全基础，近日平潭公安交警走进辖区驾校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在活动中，民辅警围绕学驾先学法、上路守安全的理念，通过现场讲解、互动答疑、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驾校学员及教练员普及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日常出行安全知识。结合辖区典型事故案例，民警详细讲解了超速、分心驾驶、疲劳驾驶、不按规定通行等交通违法行为的现实危害。民警特别提醒学员，上车前需绕车一周检查，确认车辆周围无障碍物及盲区内人员，确保安全起步。交警部门还要求驾校在日常驾驶培训中要不断压实安全责任，引导学员树立文明交通、安全出行的理念。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箱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8: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哈。红旗飘飘是孙楠演唱的歌曲，由乔方作词，李杰作曲，收录于孙楠1995年8月发行的音乐专辑《生生世世》当中。

1987年除夕春晚舞台，一曲《故乡的云》，一曲《冬天里的一把火》，费翔叩开了10亿中国人的心扉。在许多中国人的心中，费翔占据了一份几乎无法替代的地位。可以说，从那时起，费翔是中国大陆拥有最多歌迷的歌星。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4: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5: 嗯，
6: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大海啊，故乡，是王丽萍作词作曲，朱明英原唱的歌曲，是1982年电影《大海在呼唤》的主题曲。

这首《红梅赞》由阎肃作词、杨明等作曲的爱国歌曲，为歌剧《江姐》的主题歌。2009年5月，《红梅赞》入选了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10部委推荐的100首爱国歌曲。

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

0: 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呢。
0: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7: 戴着大墨镜，
8: 不对，脸上有胡子，
9: 就像大灰狼，
10: 长得不像好人。
6: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1: 给你糖吃啊，
6: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3: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小说剧《秘藏一九三七》，根据佚名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王勇。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49集。
5: 过了一会儿，张全石走了回来，手里提了一个藤箱放在桌子上，对王日三说，
6: 王经理，成了。
5: 王日三打开箱子看了看，这才向王九胜微笑着说，
6: 王先生啊，不是我信不过你啊，这么大的生意啊，咱必须先小人后君子。哎呦，见谅见谅啊。
7: 王老板不要赔礼，生意场上尔虞我诈。

0: 谨慎一点对大家都有好处。
1: 王九胜不在乎地摆了摆手，接着说，
0: 我的钱已经支付了，你的货怎么说？
1: 王日三淡淡的一笑说，
2: 咱们说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但是我不像你王先生啊，这一张支票轻飘飘的，那就装在口袋里了，随身带着他也不觉得累。那些制钱几百两重的，他光拎着费劲不说呀，眼下这世道兵荒马乱的，闹市里都有抢劫的，我可不愿意冒这险。这样吧，你住哪家旅馆，我呀分房给你送去。
1: 王九胜听了把头点了点回答他，
0: 也好，我住城北的东升旅社。
2: 哦，那您住哪间房啊？
0: 没有别的客人，我把整个的旅社都包下来了。
2: 哎呦，到底是天航公司啊，财大气粗啊，让我见识了。
1: 王日三佩服地向王九胜竖起大拇指，王九胜笑了笑，站起身来抱了抱拳说，
0: 那这事儿啊就算说定了，我呢先走一步，等你把货啊送过来。
2: 等等，
1: 王日三忽然将手一摆，叫住了王九胜，
2: 王先生，您凭什么这么信任我呀？把钱交给我就不怕我卷钱跑了？
1: 王九胜微笑了一下回答，
0: 当年上海滩斧头小王说话从不食言，如今啊做上生意了，人币还在，我信得过。
1: 王日三一听不觉有些发愣，
2: 您怎么知道我是斧头小王的？您调查过我？
1: 王九胜微微一笑说，
0: 这么大数目的生意，我不可能不闻不问就来了，你担心出事儿，我比你还要担心，不过我料定你不会骗我，你不敢。天航公司与通气公司常有业务往来，我大哥与杜先生颇有几分交情，你若卷款跑了，不等天航公司出手，杜先生也会先办了你。王经理是聪明人，自然不会拿自己的性命不当回事儿，是不是？
1: 这一下让王日三更加佩服了，
2: 厉害厉害，我的家底儿是被你探得一清二楚啊，我没话说了，您请吧，不必担心货物，我会准时送到的。
0: 好，那我恭迎大驾了。
1: 王九胜走了以后，王日三从藤箱里数出了75000块钱，堆在了张玄石的面前。
2: 张老板，这一趟辛苦你了，按道上规矩逢百抽十，这是你介绍费。
1: 张玄石拱了拱手将钱收了起来。
3: 啊，那就不客气了，我是无利不起早，王先生做事痛快，我也跟着沾光了。
1: 王日三拍了拍藤箱笑了笑说，
2: 生意成了，钱也到手了，咱好好吃一顿，点最贵的菜，你们谁替我省钱呢？那不是向着我，那是损我呢。
1: 方隐峰和张玄石相互看了一眼，都不禁微微一笑。方隐峰说，
4: 算了吧，你这正事儿还没办完呢，赶紧吃点东西把货送过去，省得夜长梦多，可别让煮熟的鸭子飞了啊。
1: 王日三一想觉得也对，便赶紧说，
2: 那好，先把正事儿办了，酒席啊回头再说，到时候你们谁都不许跑，咱一醉方休。
1: 三个人狼吞虎咽地简单吃完饭，便走出了酒楼。王日三先到银行把所有的存款存进了自己的户头，然后回到了下榻的客栈。客房内四个保镖守着一个2尺见方的木箱，见王日三走进屋里都不禁站了起来。王日三走过来拎起木箱，随口吩咐说，
2: 我说你们都留在客栈里，我很快就回来了，明天一早启程回重庆，听见没有？
5: 一切听大哥吩咐。
2: 好。
1: 王日三招了一下手，很有气派地转回身去，跟着方隐峰和张玄石一起向东升旅社走去。东升旅社坐落在县城东北的角落里，看上去虽然不起眼，却是县城里最好的旅馆了。王九胜住在旅社最后的一间楼房里。天航公司的确气派很大，不仅包下了整个旅社，还设了7-8个保镖守住旅社的各个通道。王日三来到一个保镖跟前报出姓名后，一名保镖说，
6: 王先生正在等你，东西带了吗？
1: 王日三扬了扬手里的木箱，那保镖点了点头回答，
6: 好，请随我来。
1: 保镖说着便带领王日三、方隐峰和张玄石三个人来到了后院楼下，请三个人上楼，自己则守在了楼梯口。王日三来到

0: 房间门口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回应，但是房门却没锁，开着一条缝。王日三咳嗽了一声，叫着：
1: 王先生，我是王日三，送货来了。
0: 谁知道里面却还是没有人回应。王日三轻轻地皱了下眉头，便推门走进了屋中。只见这是一个里外两室的套间，外屋整整齐齐，看不出丝毫异样。王日三和方隐峰、张玄石忽然都感觉有点不对劲儿。等他们走进里间的卧室一看，都不由得惊呆了。一张大床上，王九胜全身赤裸，面目狰狞，手腕动脉被残忍地割开，鲜血流得满地都是。他的手足和腰间被缠了火链，皮焦肉烂，死状惨不堪言。在那一瞬间，三个人都愣住了。几秒钟之后，三个人都恢复了冷静，立即行动起来。王日三一个箭步冲到窗边，向外观察形势。张玄石反手将房门紧锁，拉上门锁。方隐峰则来到尸体旁，伸手按住死者的颈下，又掰开他的口腔，仔细地查看着。王日三回身问方隐峰：
2: 怎么回事？
0: 方隐峰摇摇头，低声回答：
2: 不是中毒，是中了迷香，全身麻痹，死前失去了反抗能力。
3: 死多久了？
2: 尸体还没凉，从肌肉的弹性上看，也就是刚死了半个多钟。
0: 王日三听完，看了一眼手表，
1: 从他离开酒楼到现在，大约也就一个钟头。看来他一进房间就被凶手给麻倒了，然后实施火链酷刑，最后把他动脉给割断了。这么短时间，凶手潜入、杀人、再离开，一点蛛丝马迹都没留下，还没惊动楼下保镖，干得真利索。妈的，是个高手啊！
0: 方隐峰听了，眼睛忽然一亮，脸色一下子就白了。
2: 这一定是天赋会的人干的。
1: 天赋会，就是那个神秘的帮会。
2: 是的。
0: 方隐峰说完，突然转头看着王日三：
2: 三哥，你跟我说，这笔交易你是不是瞒了我什么？快，你实话实说。
1: 扯淡，你我是兄弟，生死之交，我瞒你干什么呀？
0: 方一峰不再说话，却一把抢过了王日三手里的木箱，放在桌上打开。木箱里的东西金光闪闪，晃得方一峰几乎睁不开眼睛。
2: 这是太平天国的金币，这是穿金花钱。
0: 见方一峰说话时的脸色变得有些说不出来的难看，王日三不禁愣住了。
2: 兄弟，
1: 你是说王九胜的死跟这些制钱有关？
2: 哎呀，何止有关呢，这简直就是催命符啊。三哥，咱们有大麻烦了。
0: 方一峰一边说一边苦笑地摇摇头。
1: 什么催命符，什么麻烦呀，你呀就别卖关子了，说清楚点行不行啊，我他妈听不明白。
0: 方一峰猛地合上了箱盖，神情也迅速恢复了镇定。
2: 这事儿几句话也说不清楚，此地不宜久留，咱们赶紧离开。
0: 王日三听完看了看窗外，
1: 看来这天航公司的人还没发现屋里的血案呢，一旦惊动他们呀，咱们恐怕不好脱身了。
2: 是啊，下楼只有一条楼梯，下面守着保镖，怎么办？
0: 就在这时，一直没说话的张玄石突然开口了。
4: 啊，这里有一个暗门。
0: 张玄石说着拉开一架屏风，卷起一幅古画，露出了一个木门。推开木门，门外是一条竖梯，通向楼后一条僻静的夹道。三个人没再犹豫，顺着竖梯下了楼，穿过院内的夹道，他们很快便走出了客栈的后门。三个人不敢耽搁，一口气跑出了三条街，直到确认后面无人追赶之后才停了下来，靠着墙壁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王日三心情略定了之后，盯着方隐峰说：
1: 隐峰，快告诉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方隐峰平静了一会儿，随后便把天赋会和自己的过节简单地说了一遍，又详细地讲述了太平天国制钱的来历。王日三越听脸色越黑，等方隐峰把话说完，他忍不住往地上重重地啐了一口唾沫。
1: 他妈的，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早说呀？
2: 这不是事情来得太突然吗？我也没想到你会牵扯进来啊。
0: 王日三听了狠狠地叹口气，咬了咬嘴唇说：
1: 哎呀，这下好了，天赋会动了杀机，王九胜是第一个，

0: 这些人出手果断，看来啊早有预谋，多半是从重庆啊就跟上我了，只等我跟天恒公司的人接头，立马杀人灭口。他们想把这根线索呀连根断了，不留一个知情人。
1: 听王日三这样说，方隐峰不禁浑身打了一个冷战。
2: 是啊，窥见天赋会秘密的人必死无疑。三哥，你怎么办？
1: 王日三不屑地哼了一声，眼睛里随即射出一阵凶光。
0: 天赋会心狠手辣，我王日三也不是吃素的，这些年江湖中出生入死的，我手下人命也不少了，他们跟我来硬的，我蹦下他们牙。
1: 方印峰迟疑了一下，转头对张玄石说，
2: 张老板，你都看见了，现在已经不是生意上的事了，三哥早就被天赋会盯上了，我更是上了天赋会死铁的人，我们俩都面临着极大的险境，你跟我们不一样，你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商人，还是不要连累你了，你赶紧离开我们吧。啊！
1: 谁知张玄石听了却苦笑了一声，
3: 啊，从重庆到这里我一直跟王经理待在一起，如果他被盯上了，我还能跑得了吗？王九胜已经被杀了，我是这件事的牵线人，恐怕也脱不了干系。
1: 王一峰觉得张玄石说的有道理，便没有再催他。就在这时，王日三对张玄石说，
0: 张老板，此事因我而起，我呀不能让朋友受连累，你的安全落在我身上，放心吧，你哪儿都别去，就跟着我，谁要敢动你，先看看我答不答应。方医生，咱这样，先回客栈去，我这次啊带了11个兄弟阿货，算上咱三个一共14个人，我那儿有8支短枪外加2支冲锋，火力啊也不算差，打起来肯定不吃亏。
1: 方隐峰想了想回答，
2: 也好，这样总比被动挨打强。
1: 当下三个人商定了主意，便又回到了客栈，然而出乎王日三意料之外，他的手下竟然全都不见了踪影。王日三见状便赶紧向客栈的伙计询问，客栈的伙计回答说，
4: 哦，您说的那几位客官啊在半个小时前就走了，像是有什么事儿似的，走得可快呢。
1: 王日三皱了皱眉头又问，
0: 那他们说没说去哪儿去干什么了？
4: 没有，他们一句话都没说，也没说什么时候回来。
1: 王日三的脑子里顿时闪过一种不祥之兆，
0: 我的手下都是精挑细选的兄弟啊，如果没有紧急情况他绝不会离开的，再说房间里的武器也被带走了，他们肯定是有备而去的。
1: 王日三正在想着，就听到楼下传来了一声马嘶，
0: 不好！
1: 王日三说着快步来到了马厩，发现自己商队的马匹全都趴下了，而且还在不住的腹泻，再也不能起来。
0: 他奶奶的！
1: 王日三怒火冲天，一把揪住了喂草料的伙计的衣襟，厉声问他，
0: 我的马怎么回事？妈的，这马喂的什么呀？
1: 那伙计吓得脸色煞白，结结巴巴地说着，
4: 爷呀，我啥事都没干，这些马刚才好好的呢，怎么说拉就拉上了？
1: 王日三用力一推，将那伙计摔出了2米之外。
0: 你他妈混蛋，耽误我大事，我他妈饶不了你。
1: 而此时的方隐峰却一直保持着冷静，他一把按住了王日三的肩膀说，
2: 三哥，不管他的事儿，咱们中了暗算，有人在草料中下了泻药。
1: 王日三一听顿时明白过来，他倒吸了一口凉气，
0: 他们调虎离山把咱给架空了，目的啊就是把咱困在这儿，马上就要动手了。
2: 不错，咱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留下来一定是死路一条，我们现在必须离开。
1: 方隐峰说着拉起了王日三的胳膊，
2: 咱们现在就走，跟我回11师的驻地。
1: 王日三听了立刻一拍大腿，
0: 对呀，天赋会手伸得再长，他总不能伸到军营里去，那儿啊是唯一安全的地儿了。
1: 王日三说完，三个人便匆匆地离开客栈，向城外赶去。他们来到县城的城门，正要出门，方隐峰却突然一把抓住了王日三和张全石的胳膊，带着他们闪进了一条小巷。
0: 怎么了老弟？
1: 方隐峰压低的声音说，
2: 你注意城门右边5-6米远的茶馆。
1: 王日三小心地探头望去，只见那家茶馆敞着窗户，窗下坐着一男一女，男的身材魁梧，一脸气。

0: 净之色，女的气定神闲，一副悠然之态。王日三只看了一眼，心里便觉得一寒。他回头对方颖峰说：“
1: 这两个人看着这么眼熟呢，就是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呀。”
0: 方颖峰缓缓地说：“
2: 三哥，你忘了，5年前在南京，你被青田会扣为人质，是谁救的？”
0: 王日三听。

0: 不行，如果这儿走不通，换个城门也一样。看来天府会这次啊，有备而来，每一步都安排好了。四个城门，肯定都有人盯着。咱无论走到哪儿啊，这消息啊，都会马上传到大阿姐那儿来。
1: 那我们怎么办？
2: 王日三掏出手枪，十分平静地说：“
0: 哎，反正啊，早晚得干上一仗，索性从这儿冲出去算了。他们干死我呀，我认命了；他们干不死我，我干死他们。”
2: 王日三话音刚落，张玄石伸出手来按住了王日三的枪。
1: 不行，硬来不是办法，即使咱们闯出城门，也逃不出他们的魔爪。十一师驻地这么远，咱们又没马，逃不出几里地就得被追上。
2: 王日三一听不禁有些急了，
0: 留下来是死，他闯出去也是死，那你说怎么办？
1: 依我看，不如留下来固守待援。
2: 房隐峰听了立刻表示赞同，
3: 张老板的话有道理，城外是野地，对方可以毫无忌惮地追杀，城里头人口稠密，天府会出手必然是有所顾忌，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明砍明杀，咱们只需扛过一夜，老熊见我不打招呼一夜未归，一定会起疑心的，他一定会派人到县城来找我，那个时候就安全了。只不过这么大的一个县城，咱们上哪儿去躲一夜呢？
2: 三个人想了一会儿，张玄石说：
1: 哎，我知道一个地方，我朋友开的生意，可以在那儿躲一躲。
2: 王日三想了想，觉得眼下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便拍了拍张玄石的肩膀，不好意思地说：
0: 哎呀，没想到要靠你救我，真是……哎呀，不说了，带路吧。
1: 好，请跟我来。
2: 此时夜幕已经降临，县城里华灯初上，位于县城中心的元亨赌坊开始热闹起来。张玄石带着王日三和方隐峰一起走到了元亨赌坊的门口。王日三看了一眼周围的环境，不安地问：
0: 老张，这么热闹的地方成吗？
1: 放心，人越多越安全，没人能想到咱们会到这儿来。
2: 张玄石说着已经走进了赌坊。王日三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和方隐峰一起硬着头皮走进了赌坊。张玄石显然跟这里的人很熟，他向门口的领班点了点头，带着王日三和方隐峰便直接走进了后院。这是一个独立的小院，王日三和方隐峰都没有想到，在喧闹的赌坊里居然会藏着这么一个清静的所在。院子里两丛翠竹，一架青藤，正房清洁雅致，纱窗间垂着青幔，雕银烛台中点着红烛，南边墙上挂着一幅淡墨山水画，一幅书法，书画之下是一张圆桌，桌上摆着一瓶酒，四只酒杯和六碟风味小菜。方隐峰走进屋里，心里不知道为什么竟突然一动，感觉到说不出来的别扭。
0: 奇怪，这个屋子，这个环境，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不对，我怎么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呢？
2: 此时张玄石已经走到了桌前，他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仿佛像是完成了一件大事一样。自己先斟了一杯酒一饮而尽，然后向方隐峰和王日三笑着说：
1: 来，酒菜都是现成的，别客气，先喝着啊。
2: 方隐峰围着桌子转了一圈，忍不住问：
3: 这里摆着四副杯碟，除了咱们三个还有谁？
2: 张玄石笑着回答：
1: 哎，当然是这里的主人了。
2: 方隐峰禁不住又问：
3: 他怎么知道咱们会来？这酒菜是早准备好的，人数也已经算准了。
2: 张玄石迟疑了一下说：
1: 方医生，你不必知道这么多，只要安安静静地待着，这里绝对安全，我确保天福会的人伤不到你们。
3: 你怎么会知道这里绝对安全？你凭什么担保天福会的人伤不到我们？
2: 张玄石大大咧咧地坐在椅子上，瞪了方隐峰一眼，回答说：
1: 哎，我已经说过了，如果你没听清楚，我再重复一遍，这儿绝对安全，我们已经安排好了，你尽管放心吧。
2: 方隐峰的眉头不禁皱了一下，接着问：
3: 你们是谁？除了你以外还有别的什么人？
2: 张玄石忍不住轻声地叹了口气：
1: 哎呀，方医生啊，你的好奇心太重了，这样可不好啊。你要记住一件事，在县城之中你随时会送命，

0: 只有我们的人。
1: 杯子里的酒，然后指了指自己的头说，
2: 这场噩梦至今还留在我的脑子里，抹不去，忘不掉。闭上眼睛会看到无边的血海，睡到深夜常被梦中的惨叫惊醒。
3: 这就是战争，战争死亡是无处不在的，你必须接受这样的残酷，试着把你的心变冷，可能会好一些。
1: 方隐峰听了冷冷的回答，
2: 也许你可以做到，但是我不行，因为我不是日本人，也不是畜生。
1: 听了这话，池田慎之不禁摇摇头，
3: 你说话还是这么阴损，我劝你管好自己的坏脾气，否则这张嘴迟早送了你的命。
2: 是吗？
1: 方隐峰望着池田慎之不禁冷笑了，
2: 哼，经历了腥风血雨之后，你以为我还会在乎自己的命吗？啊，好了池田，我也不说废话了，这次既然能见面，咱们就把旧账清了吧，今后见面的机会可能不多了，下次相逢啊，十之八九是在阴间了。
3: 什么旧账啊？
1: 池田慎之的语气异常平静，
2: 当年南京分别的时候我对你说什么来着？
3: 你说会回来找我，说到时候如小姐少一根头发你饶不了我。
2: 就是这话。
1: 方隐峰说完眼睛渐渐的红了，
2: 你欠我一条命，这笔债我一直记在心里，现在我让你偿命给我。
1: 方隐峰说完怒不可遏地瞪着池田慎之，池田慎之的表情依然平淡，他轻叹了一声说，
3: 隐峰君，对于如小姐的死我也很遗憾，那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但是真正置于她死地的人不是我，而是她自己，是她心中的爱剥夺了她对生命的眷恋。
1: 池田慎之的话音刚落，方隐峰的心就仿佛被人猛地刺了一刀，他表情痛苦地说，
2: 池田，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池田慎之平静地看着方隐峰，也平静地回答，
3: 他对你的爱远远大于自己的生命，担心你冒险回来救他，因此不惜选择最决绝的方式断了你回来的念头，尽管他的死打乱了我的全部计划，但是我还是由衷地承认，她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为爱人奉献生命的，而她做到了，她是心怀爱意辞世的，因此走得并不痛苦。当我收敛她遗体的时候，我看见她唇边始终带着笑容。
1: 方隐峰呆坐着，他几乎已经听不到池田慎之的声音，他的脑海里此刻全是如弹月倒在朝阳下的身影，以及那令他撕心裂肺的叫喊声，
4: 因为爱你。
1: 一时间方隐峰的心仿佛被一种温柔的力量撕裂着，那种酸楚远比疼痛更加难受，更加绝望。池田慎之又转过头来对王日三说，
3: 王先生，咱们也是老朋友了。
1: 王日三将手掌一摆，
5: 别，我今生最痛恨的就是日本人，再说了我王日三多大斤两我自己清楚，跟你比我是粗人一个，根本不是对手。
3: 是吗？这话怎么说？
1: 王日三指了指张玄石说，
5: 他是你的人吧，死掉的王九胜也是你的人吧，你们精心策划了个圈套，令我对交易的渴望，把我一步一步给带到这儿。
1: 池田甚至听完得意地点了点头，
3: 不错，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计划，唯一的疏漏是没想到天父会出手会这么快，王九胜是不该被杀的，是我估计不足才害了他一条命。
1: 王日三想了想问，
5: 如果你贪图金币，你何必这么费事儿啊？以青田会的实力，完全可以轻轻松松夺走他，甚至把我干掉。
1: 此刻方隐峰已经恢复了平静，他插口说，
2: 他的胃口大得很啊，这点小金币他才看不上眼，

0: 们这是诱饵，他的目的啊是引出天赋会的妲己。
1: 不错。
2: 池田甚至听完微笑地点了点头，嘴角边仍然带着几分得意。
1: 天赋会是我的一块心病，洪秀全的藏宝找不出来，我一辈子无法走出南京的阴影，因为我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了。等了这么多年，大阿姐终于露面了，这场交锋我要把输掉的一切都赢回来。
0: 难道大阿姐就这么好对付吗？
1: 我会让你看到她的下场。按照先前的计划，你们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应该尽快灭口，免得多生事端。但是我决定让你们多活一会儿，尤其是你尹风君。哼，当年从密窟当中活着出来的人就只剩下你和我了。那个时候你曾经见证了我如何惨败，今天哼，我要让你看到我如何胜利，而且是大胜。
0: 好，我等着。
2: 方尹峰充满蔑视的回答。就在这时，只见池田慎之手下的一个人走了进来，他走到了池田慎之跟前，在他耳边轻声地说了几句。池田慎之点点头，向方尹峰和王日三打了一个手势，说：
1: 好了，好戏就要开场了，走吧，我们一起去看看。
2: 方尹峰和王日三跟着池田慎之和张玄石来到了前院的赌场上。此时只见偌大的厅堂里人声鼎沸，保官和赌徒们穿梭其间，人人的脸上都写满兴奋、激动或者失望、懊丧的表情。大厅正中的一张赌桌边上，大阿子洪金娥此时正优雅地坐着，左手捏着一只翡翠烟嘴，烟嘴上插着一根长长的香烟，一缕青烟在他的脸庞前浮动，映着摇曳的灯光，他的脸上现出几分淡淡的朦胧。杜小三此时站在洪金娥的身后，他的身体就像是一张拉满了弦的弓，精进内敛，流露出丝丝寒气。池田甚至一看到洪金娥，目光便变成了一把利刃，他恨不得扑上前去将洪金娥一劈两断，但同时他的眼里也流露出了一股兴奋。
1: 大阿姐，只有他才是我真正的对手，以前我一败涂地，但是今天我要一雪前耻。
2: 洪金娥此刻已经觉察到了池田慎之的目光，他抬了一下眼皮，一下子便看见了池田慎之和方尹峰等人。他略微愣了一下，眼底里闪过了一丝的惊诧，然而那惊诧只是一瞬间，很快他便恢复了从容，嘴角露出了淡淡的笑意。此刻站在洪金娥身后的杜小三也感觉到了危险，他把右手迅速地伸向腰间，可谁知说时迟那时快，还没等他把手枪拔出来，在他的身后就闪出了四条汉子，他们每个人的小臂上都搭着一条长围巾，围巾下露出了黑洞洞的枪口，严阵以待的对准了杜小三。洪金娥瞥了一眼，轻声地说：
3: 小三子，咱们走眼了，这是人家的地盘，别乱来。
2: 杜小三冷冷地哼了一声，从腰间拔出一支手枪，调转枪口递给身后的人。池田甚至挥了挥手，示意手下人退后一步，然后他坐在了赌桌的另一边，洪金娥的对面。
1: 洪女士，你我又见面了。
3: 是啊，听说这些年你一直都在找我。
1: 不错，找你找得很辛苦啊，当年在南京你不辞而别，我一直很挂记你，总想和你长谈一次，苦于找不到机会。那、现在好了，正巧在这里偶遇，我不会放你走了。
2: 洪金娥听出了池田甚至话里的威胁，满不在乎地回答说：
3: 是吗？我小的时候曾有个道士给我算过命，说我命硬，犯了天煞星，想留住我的人都不得善终。
1: 哦，巧得很。

0: 我的命也很硬，不得善终的一员未必能在我的身上应验。
1: 是吗？好啊，那我们就试试看，看到底谁的命更硬。
2: 两个人不轻不重地说着话，语气间竟然听不出丝毫的火药味。可是当他们的目光相遇的时候，彼此都没有半点退让之意。忽然两个人都忍不住大笑起来，那笑声里充满了火药味。池田慎之收起笑容说，
0: 到底是大阿姐呀，到了这种境地依然是傲气凛人呢。
2: 洪金娥立刻接过话来，
1: 我哪里还有什么傲气，反正已经落在你的手里，那就随你发落吧。
2: 洪金娥说到这儿看了一眼四周说，
1: 我累了，这里太吵，能不能给我找个安静的房子，我要休息。
2: 池田慎之看了一眼手表说，
0: 还不晚，再坐一会儿。
2: 池田甚至说完招手叫过张玄石，
0: 大姐嫌吵，你们把场子清了。
3: 嗨，
2: 张玄石答应一声立刻吩咐下去，
3: 打烊，除了自己人一个都不要留。
2: 池田甚至的手下人听了赶紧劝说赌客们离场。一阵短暂的忙乱过后，赌场立刻变得冷清起来。池田慎之的手下人此时分布在赌场的各个位置，每个人的手里都亮出了武器。看到这个阵势，洪金娥知道自己已经没有了脱身的机会，心情反而放松了下来。他索性将桌上的筹码一推说，
1: 今天的手气不错，本想小赚一笔，现在看来我没机会把这笔钱带走了。
2: 池田甚至听了笑了一笑回答，
0: 大阿姐说笑话了，这区区千把块钱我没那么小气。账房，你把他的筹码通通兑现喽。
4: 哎，是。
2: 账房应了一声，没一会儿便将一叠现金如数兑出，恭恭敬敬地放在了洪金娥的面前。池田甚至伸手示意了一下，
0: 数数吧，不会少你一分钱的，大阿姐。
2: 洪金娥往桌上扫了一眼，笑着回答，
1: 不数了，池田先生是做大生意的人，不会在这点小钱上做手脚的。三儿，收起来吧。
2: 杜小三听了赶紧替洪金娥收起了钱。池田甚至望着洪金娥很有深意地说，
0: 如果洪女士肯跟我合作，那么我担保你的收入不会只有这么一点点。
2: 洪金娥听了眉毛不觉一扬，问，
1: 你什么意思？
2: 池田甚至笑了笑，
0: 大姐，我知道你目前的处境并不好过，天府会在南京遭受毁灭性的重创，你的手下伤亡惨重，元气很难再恢复过来。而雪上加霜的是，天府会主要的生意都是在江浙一带，战争一起，捣毁的捣毁，关张的关张，再加上战线封锁，你的钱都收不回来，却还要维持天府会的运转，到了山穷水尽，入不敷出的境地了。我说的对吗？
2: 洪金娥听了没有说话，脸上毫无表情。池田甚之接着说，
0: 无奈之下，你只能靠典当藏宝度日，把金币融成金条偷偷卖出，以此度过难关，对不对？
1: 唉，
2: 洪金娥不觉叹了口气，她看了池田甚之一眼说，
1: 我最担心这么一来恐怕会暴露行踪，被仇家顺藤摸瓜找上门来，看来我的担忧没有错呀。
2: 池田甚之不禁得意地笑了，
0: 是啊，所以才有今天的见面呢。不过你也够狠的，发现不对劲儿以后立刻消除了隐患，并且一路追到了这儿，把所有的知情人都一一灭口，手段实在是老辣呀。
1: 唉，只是我还是晚了一步，没料到消息走得这么快，居然已经惊动了青田会， 已知大名鼎鼎的池田先生亲临此地。
0: 洪女士，
2: 池田慎之叫了一声，脸色立刻变得严肃起来。
0: 眼下我希望你考虑一下，以我的权力，我可以帮助你将江浙一带的生意全部恢复起来，并且还给你开辟一条新的交易通道，将物资运入国统区。这一年下来，即便是保守估计，你至少也能获利千万以上。
2: 洪金娥听完不觉冷笑了，
1: 哼，听你这话是天上掉馅饼了。这个交易的代价是我必须付出天国藏宝，对不对？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秘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拿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潭争光，为梦想冲刺。
6: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7: FM98.5
6: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7: 停不下来。
6: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星踩碎，变成左右。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嗯，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

0: 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迹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1: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2: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8: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新

0: 乘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2: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3: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对地，
1: 雨对风，
2: 雨对风，
1: 大陆对长空，
2: 大陆对长空，
1: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1: 对天中，
2: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9: 一次弯腰，
10: 我来帮你捡吧。
8: 谢谢谢谢。
9: 一次搀扶，
11: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2: 好好，谢谢你。
9: 一次侧身，
13: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0: 谢谢谢谢谢谢。
9: 一次抬手，
14: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5: 谢谢你，真有点重。
14: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9: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生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再不睡觉报警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知道，马上，马上就好。
3: 兄弟们，消停，消停。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身边的人，听听蓝岛的事。
1: 来关注啊，在明天晚上的闽超乒坛队将会在主场迎战南平队。连日来呢，乒坛队是积极备战，力争为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2: 训练场上，队员们在教练组指挥下反复演练攻防战术，分组对抗节奏紧凑，传切配合默契。针对排位赛一周一赛的密集赛程，球队在此前两周的时间内已开展了针对性的体能储备训练。值得一提的是，在6月27号进行的常规赛第九轮的较量中，乒坛队在客场以1-0战胜南平队，斩获赛季的首胜。此番呢，回到主场再战南平队，全队上下是卯足干劲儿，力争在主场球迷面前再次取得胜利。
1: 那么也有这个相关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说呢，球队目前的状态整体来说不错啊，队员们在训练当中呢表现出了很强的求胜欲望，那回到主场呢也是希望队员们能够放开手脚，打出自己的节奏，用一场胜利来回报支持大家的球迷。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
4: 我们来帮它，
5: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2: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9: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2: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9: 在这里可以澎湃，
2: 可以发呆，
9: 可以只聆听。
2: 这里是

0: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1: 连日来呢，苏宾片区管理局还有君山片区管理局是联合相关部门开展了旅游市场秩序的专项整治行动，从严整治各类的涉旅违规行为，全力的筑牢假期文旅安全防线，营造文明诚信整洁有序的旅游环境。
2: 20号上午，君山片区管理局联合实验区海洋旅渔业执法支队开展涉旅乡镇船舶违规经营整治行动，现场工作人员将此前查获的2艘涉旅乡镇船舶运送至看管点。据了解，涉事船舶存在安全隐患，且在停航整改期间擅自出海，违反了实验区乡镇船舶安全管理规定，被处以记分和停航180天的处罚。下一步，君山片区管理局将加强日常巡查，利用北斗定位系统监管船舶，严打违规载客等行为，筑牢海上安全防线。
1: 那在北部生态廊道以及沿线的重点景区景点呢，苏宾片区管理局是联合各执法力量开展旅游整治的专项行动。行动当中呢，工作人员依法清理取缔了辖区内的

0: 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的行为，集中整治了户外喇叭噪音扰民等乱象，规范了景区周边的经营秩序，全方位的优化旅游环境，提升游客的出行体验。好的，今天的这里是评弹就到这儿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拜拜。

0: 鲸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2: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海峡直通。

0: 车资讯抢先听，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2: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马来西亚总理安马尔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对此，在19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
3: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中方对安马尔总理的表态表示赞赏。我想再次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改变不了的。
2: 美日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调整提供道义上的便利。我们看到，其实美国呢之前也炒作过中国大陆的渔船呢很有可能会在海上形成千艘渔船的漂浮屏障。那么这一次日本对于中国千艘渔船的这种所谓的威胁论的炒作，是不是也在应和美国？
4: 那么将我们国家正常的渔业活动那么歪曲为一个所谓的一个海上的一个施压手段，那么进一步呢，美国和日本呢就此形成一种所谓的舆论策应，那么共同把非军事的海上活动那么包装成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所谓的安全威胁，那为他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同盟啊军事介入制造借口。我们看到，其实在部署层面，日本是深度融入了美国，就是美军在那个西太平洋分布式作战的这么一个布局，那么共享海上的这个侦察情报，那么依托呢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西南诸岛的这么一个前沿阵地，配合美军呢在所谓的第一岛链，在这个所谓的灰色地带的场景的联合演训，那么打通了美日之间的情报火力协调的这个链条。我们看到，就是说美国现在在菲律宾设立了一个海上的监控中心，那么依托当地的设施啊，收集海上船只的动态，建构东海、南海，甚至就是说台海的这么一个三海联动的一个海上态势的这么一个感知网络。那么日本方面呢，则通过这个所谓的这个联合巡逻，那么情报交换呢，接入到这套体系当中。那么这么一来，我们可以看到，美日两国就借这么一套叙事的一套逻辑，试图模糊它一个执法与军事行动的边界，那么让日本的这个自卫队啊、海上保安厅啊，更多的介入到一个周边海上的事态，那么拓展了美日同盟啊干预的这么一个半径，那么联动这个就是菲律宾等一些地区国家，那么放大对华的一种海上威慑，那么进一步的那个搅乱西太平洋的这么一个安全局势。
2: 我们看到也有的评论认为说，日本方面此番的操作呢，是因为担心美国的亚太战略在重新做出调整，例如说特朗普正在要求要缩减美韩的联合军演。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您如何来分析，吕先生？
5: 特朗普大幅缩减美韩的联合军演，主因在于李在明拒绝为现于伊朗战场的美军提供支援，除此之外，另外还有争取收回战时指挥权的问题。特朗普本来就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有这种反应并不令人意外。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最大阻力在于美国整体国力不如以往，面对从乌克兰到中东的伊朗的持续消耗，先有新一代福特号航空母舰的失火，接着又是因为弹药不足战前临时喊卡，那最近又有林肯号航空母舰长期投入伊朗战场的官兵士气耗弱，与班福德号竟然在南海失去动力必须靠拖带才能返港的糗事，美国盟国的恐慌并不令人意外。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近日公开表示，如果台海发生冲突，菲律宾无意成为交战方。他特别强调不会让美国从菲律宾领土发动任何攻击，这不就是拒绝了部署的某种 武器系统而已，这是画了一条。

0: 福建，还有马来西亚。安华总理更为直接，他说我一直用马来西亚的一个换位思考，如果一个省份要在马来西亚分裂出去，我会为了维护国家神圣的统一使用武力。这是东南亚国家的一个领导人近年来对于台湾最明确的表态。
1: 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四大用意是将中日渔业摩擦国际化，营造中国与周边国家普遍存在渔业冲突的假象，企图拼凑对华施压的联合战线。
2: 我们知道日本利用所谓的中日渔业摩擦呢是由来已久的，而这一次又要把所谓的渔船威胁论来国际化，所以日本方面的这种用意您觉得能够达成吗？
3: 第一呢，日本才是这个中日渔业摩擦的这个制造者。那么因为呢，日本它划定的这个所谓的专属经济区呢，和中方的主张是有大面积的重叠的，但是呢，日方却执意的用自己的国内法来约束中国渔民合法的这种渔业的活动，然后频繁呢在这种争议的海域进行这种强硬的执法活动。

0: 的这种军事要塞。这些做法呢，实际上一方面已经伤害到了地区渔民的利益，同时呢，也在推高这种相关的局势。那我们看日本呢，它现在反而是倒打一耙。第一个呢，就是想转移焦点，掩盖自己在这种海洋问题上的一些劣行。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想通过抹黑中国呢，试图突破这个战后体制，为自己重新走上这种再军事化的这个道路来寻找借口。
1: 那么他的这个军事扩张的目的，我想请问一下蔡老师，您觉得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是否能够实现呢？能够达成吗？
2: 第一个呢，日本炒作的所谓的这个海上威胁啊，它缺乏事实的依据。因为中国的这个渔船这个正常作业属于合法的这个渔业活动，我们嘉宾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但是所以日方编造的这么一种叙事本身它是站不住脚的，难以获得一个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那么多数的这个域内国家实际上非常清楚这个海上矛盾的一个根源，那不愿意被裹挟进入到一个大国对抗的阵营，那所以他也不愿意就是选边站队啊，这个充当日本就是恶华的这么一个棋子。那么其次呢，就是地区国家普遍的追求实际上是合作和发展，东亚东南亚国家更加注重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经贸合作与海上的一个稳定。他们非常清楚，如果就是明白就是追随美国对抗中国只会加剧地区的紧张，损害自身发展的利益，因此不愿意卷入到这么一个地缘的这个博弈。客观来说，就不要说日本了，他们也非常清楚目前这个中美这么一个博弈，他们也不愿意跟着追随美国去对抗中国，那更不要说是日本了。就是说我们中国呢一直坚持与周边国家通过对话协商处理海上的分歧，那么持续的那个推进这个海上务实的这么一种合作，秉持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的国家呢，他能够就是说看清日方制造对立的这么一个真实的目的，也能看清楚就谁到底为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正在做积极的努力。
1: 刚才几位都分析到了，日本无论是态度上还是行为上，其实都是在冲击战后的国际秩序，比如说他正在为他的武器出口寻找出路。那么吕先生，您觉得日本的这番操作它的危险性是什么？
3: 面对日本千方百计的找借口掩饰军国主义的复辟企图，不断地透过切香肠的战术挑战中国的忍耐极限，先是在国会答询中表示，若台湾发生涉及军事行动的紧急状况，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创造议题，再透过美国的战略收缩激化第一岛链的日本、台湾、菲律宾甚至远在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的一个危机感，最终再透过军火销售为饵创造军火产业的荣景。我们应该要丢掉幻想，勇于斗争，在对于日本问题上面寸土不让，让周围的国家彻底了解日本以安全困境的假象催化友盟国家集体贺主。不过只是日本建构一本万利的军火产业的盘算，实则隐藏于后的军国主义添柴加火。只有在拆穿高市早苗右翼的军国主义的一个假面具，才能筑牢二战后的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1: 日本在中国渔船问题上的执念，反映的是面对中国持续发展时不断加深的战略焦虑。中国海上维权能力不断提升，地区影响力持续扩大，日本只能在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旧框架中不断地填充新材料，这种做法只会抬高海上误判和摩擦的风险。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3: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2: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3: 七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2: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3: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

0: 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2: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1: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3: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1: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4: 我们的零到一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一到十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1: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5: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1: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6: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 7116.4 万亩，比上年增加 2.2 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 12.0 万亩、6.5 万亩、3.4 万亩和 2.1 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 10.0 万亩和 6.7 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9: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8: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 397.6 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 3.2 公斤每亩，下降 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 7.2 公斤每亩，增长 1.8%。 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9: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8: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9: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7: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 11.89 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11: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 1.32 万亿元，惠及 1.78 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 1.13 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0: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 廖明表示，15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

0: 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3: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4: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3: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5: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6: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7: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8: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7: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8: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

0: 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3: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2: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4: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5: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边边开启第三路。
7: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崇豫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8: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7: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9: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7: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自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0: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行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7: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1: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7: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2: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5: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3: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5: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13: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5: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

0: 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0: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牧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四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2: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项目。 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11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11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0: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2: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
4: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5: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6: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7: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

0: 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3: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哈。红旗飘飘是孙楠演唱的歌曲，由乔方作词，李杰作曲，收录于孙楠1995年8月发行的音乐专辑《生生世世》当中。

1987年除夕春晚舞台，一曲《故乡的云》，一曲《冬天里的一把火》，费翔叩开了10亿中国人的心扉。在许多中国人的心中，费翔占据了一份几乎无法替代的地位。可以说，从那时起，费翔是中国大陆拥有最多歌迷的歌星。

0: 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0: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0: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0: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吧。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0: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大海啊，故乡，是王丽萍作词作曲，朱明英原唱的歌曲，是1982年电影《大海在呼唤》的主题曲。

这首《红梅赞》由阎肃作词，杨明等作曲的爱国歌曲，为歌剧《江姐》的主题歌。2009年5月，《红梅赞》入选了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10部委推荐的100首爱国歌曲。

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监督，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从严治简与从优待简六个相统一，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1: 20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福建主题采访活动继续在平潭进行。采访团成员们先后来到68海里景区、22号国际游艇码头、壳丘头遗址公园等地开展深入采访，多角度感受平潭对台特色、文旅魅力及文化底蕴。
0: 作为祖国大陆距离台湾岛最近的地方，68海里景区独特的地理区位给不少记者留下深刻印象。采访团成员纷纷举起相机拍照或开启网络直播，展现平潭独有的山海风貌。
2: 68海里还有那个眼睛形状的桥，就很触动。我觉得它像一个看不见的一个丝线，就连着这个海峡两岸。我也希望通过我的视频，然后吸引更多年轻人，更多年轻游客。
0: 一路上，采访团成员边走边拍，询问记录，积累了大量报道素材。这两天他们也不断以全媒体方式生动展示平潭的发展活力与独特魅力。
3: 我就准备以一些短视频图文这样子短平快轻量化的一些方式，让我们的海外受众可以更加了解平潭。
0: 22号晚，闽超平潭队将在主场迎战南平队。连日来，平潭队全队正加紧备战，力争在主场取得好成绩。训练场上，队员们在教练组指导下进行分组对抗，反复演练攻防战术。针对排位在一周一场比赛的密集赛程，平潭队在前两周已开展了针对性的体能储备训练。
4: 南平队是一支有韧性的队伍，我们针对他

0: 们的打法做了研究，回到主场，希望队员们放开手脚，打出我们自己的节奏。
1: 连日来，十堰区多部门开展环境卫生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干部职工前往滨海景区景点清理沙滩垃圾，以实际行动为旅游环境提升贡献力量。
2: 君山片区管理局联合君山镇社工站、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平潭营管部、平潭职业中专学校预建校区开展环境提升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现场30多名志愿者清理了玉帆湾沙滩环境，改善海岸线环境卫生状况，
3: 让平潭的沙滩海景给游客留下美好印象。后续我们还会在片区的其他景区景点开展净滩志愿服务活动。
2: 福建水投集团平潭水务有限公司组织志愿者前往潭水村净沙海岸线开展净滩护海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向游客及周边群众传递生态环保理念。
4: 只是净滩活动也是助力平潭国际旅游岛品质提升的务实之举，以实际行动为国际旅游岛增添亮丽底色。
5: 近日，2026年蓝台丰收交流活动启动仪式暨送文化下乡志愿服务活动在平潭朱雨湾影视基地举行。
2: 活动当晚，蓝台特色农渔产品展销区正式亮相。本次展销共吸引16家企业参展，涵盖平潭农渔企业及台资企业。平潭潭子菜、蝴蝶干、百香果及台湾大甲芋头等两岸特色农渔产品集中亮相，吸引市民游客品鉴购买。
6: 有我们三立村产的鲜百香果，还有我们的冻干产品，这是今年的新产品。通过参加丰收交流活动，我们企业也得到了更多的百香果的忠实客户，还有跟各个企业的交流。
7: 我觉得东西都还不错，要带一些回去，然后分享给自己家里面的亲朋好友。
2: 随后文艺汇演精彩上演，两岸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蓝台丰收交流活动自去年创办以来，以丰收为纽带，让两岸乡亲在共享丰收喜悦中越走越近，越走越亲，已成为蓝台民间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8: 现场的活动氛围非常热烈，对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百香果，我现场试吃了一下它的果干和那个是整个百香果，味道都非常棒。
1: 近日，海潭片区好景社区组织辖区青少年走进平潭白玉蜗牛养殖研学基地，开展趣味研学活动。
2: 活动中，园艺教师为大家带来内容丰富的实践课程，带领大家系统学习自然科学知识，打造微型生态系统，在学做玩中收获知识与乐趣。
9: 那我们就是现在带孩子过来实地的观察各类农作物完整生长周期嘛，祝你珍惜粮食的意思。
10: 老师让我们体验了种植空心菜，让我懂得了珍惜粮食和体会农耕的不易，同时也增强了我的动手能力。我觉得这个课非常有意义。
2: 平潭白玉蜗牛养殖研学基地由上楼村白玉蜗牛示范基地扩建而成，是集生态养殖、科普研学于一体的综合性示范园区。
8: 后续呢，我们也会陆续开发以蜗牛主题或者以百香果为主题，然后主要是推广白玉蜗牛这样的一个模式，那同时呢也带动上楼村的一个村集体的一个收入。
5: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再会。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话。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2: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3: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4: 闽超平潭赛区观赛温馨提示，为保障赛事现场通行顺畅，提升安检效率，缩短入场等候时间，请广大球迷精简随身物品，减少行李寄存，文明观赛，有序入场。
5: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6: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馨。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水墨中华是一首充满传统性和民族性的音乐，富含新的时代精神，歌词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还融入了对祖国大地的热爱，充满了活力和创新。

用优美的旋律表达对土地的热爱，唱出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唱出了两岸一家亲的共同期盼。一起来听这首《两岸飞梦》。

迈向巅峰这首歌旋律激昂，表达了人们穿越风雨，拥抱阳光，一路携手迈向巅峰的热情和感动。气势恢宏地表达出一种昂首阔步迈进新时代，共同实现民族富强的决心。

宽容是大海的胸襟和气魄，辽阔的大海接纳了世间许多的风风雨雨。这首《海的女儿》描绘出海的女儿勇敢的性格，在海里走着、跑着、说着、笑着，快乐成长。

几多期盼，几多柔情，天涯咫尺的情感一如浓浓夜色里默默含情的守望。这首《月亮船》歌词独辟蹊径，以月缺月圆为线索，凸显了海峡两岸离散聚合的心愿。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

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徐娟。首先分享的一篇诗歌叫做《拥抱阳光》，作者罗依依。拥抱阳光，在正午时闭眼，我很难得出精确的结论。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淡水湖的存在一定是过去很遥远的事。水是人类生命存在的保障，36角湖成为平潭的命脉历史并不长，这只是十多年前的事。那时平潭县政府从这里开始修筑起沟渠，引湖水灌溉田地，在这里建起机房，让居民喝上自来水。奇特的36角湖既需要进一步开发，造福岛上人民，也需要用心保护。看那湖滨烂彩破损的岩石，留下了历史哭泣的面庞，高踞山丘的新筑墓穴向游人显示它不可一世的傲气。谁又能想到湖将会向后人怎样的诉说呢？

0: 朋友们，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1: 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又人散。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

0: 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2: FM98.5
1: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2: 停不下来。
1: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由之色兮位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生唐矣，未入于世也。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欲与？子曰，过犹不及。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谓之聚敛而复易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0: 孔子说，仲由为什么要到我这里来谈色呢？于是学生们不尊重子路。孔子解释说，仲由的学问已经登入堂中，只是还没有入世罢了。子贡问，专孙师和卜商哪一个更好些？孔子说，专孙师有些过度，卜商有些及不上。子贡说，那么是专孙师好一些吗？孔子说，过度和及不上是一样的。季氏比周公还富有，而冉求还替他敛取钱财，增加他的财富。孔子说，冉求不是我的学生，你们这些学生尽可击鼓声讨他。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先进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妈妈吗？
2: 她有着低贱的出身，然而命运却为她安排了无限莫测和转机。
3: 我是老爷的人。
2: 她的生命中遇过许多男人。
4: 我叫管子。
5: 贤儿，嫁给我吧。
2: 当她以为历尽磨难，终于觅得了安稳的归宿，
3: 师兄，
2: 她爱的人一个个离她而去，究竟谁会是最终能陪伴她的人？欢迎收听小说《年年槐花香》，作者李梅。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38集，
11: 贤儿的心狂跳着，紧张惶恐使他脚步跌跌撞撞。他不知道他们要去的那个小院是否还存在，所经之处着火的地方越来越多，贤儿的心也越来越惶恐不安。他侧头望向魔婆，魔婆的神情依旧跟任何时候一样冷漠镇静，这让他心里稍稍平静了一些。这些年来，只要有他在身边，贤儿就有种安全感。他又垂头望向被他们拉扯着狂奔的木瓜，他满脸是汗，张着嘴巴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晶亮的眼睛不停歇地左顾右盼着，他竟然不知道恐惧。贤儿惊异于这个6岁的孩子不凡，他蹲下身子背起木瓜，木瓜却在他背上挣扎着叫。
8: 娘，我自己跑。
12: 别折腾。
11: 魔婆恶狠狠地斥责他，木瓜对魔婆做了个鬼脸不动了。贤儿背着木瓜跌跌撞撞地跑着，魔婆一瘸一拐地紧跟在他的身后。他们终于拐进那条狭长的小巷，四周变得幽暗起来。贤儿惊喜地发现他们离火远了，这条小巷还是那么僻静破旧，巷头有两间破屋被惊天动地的炮声震倒了，但四周却没有起火。他们跑到巷子尽头，在田掌柜家院门前停下来，他们敲了半天门也没有人应，便转到那里，两人将木瓜由围墙外慢慢放了下去，一会儿便听到木瓜在里面鼓捣门的声音。
8: 娘，门栓太高了。
12: 笨蛋，你不会找个东西垫在脚下。
11: 木瓜转身跑到院里，目光在四明四暗的院里搜寻着。他看见一个身穿灰色长袍的男人正从正房里慌慌地跑出来，问
13: 是谁呀？
8: 你快去给我娘开门。
11: 木瓜站在院中气度不凡地对那个男人命令道，
12: 田掌柜，给我们开门。
11: 魔婆在院外听到他们说话声，便不耐烦地叫道，田掌柜急

0: 急忙忙地跑过去开了门，见到走进来的贤儿，连忙施礼：“
1: 聂太太，你们没事吧？”
0: 不等贤儿回答他的问话，又慌忙关好院门，将他们带进屋里。他们进了屋，忽然看见一个黑影从屋里晃出来。
2: 太太，你们也来了？
0: 听到声音才知是囡囡。
3: 哼，我说呢，怎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原来自个儿跑回来了。
0: 囡囡没敢搭话，他知道这个怪异的丑老太婆平时连太太和县长都要让他几分的，连忙摸了桌上的豆油灯点燃了，引着他们进了里屋。田掌柜慌忙将床围子掀起来，仙儿看见床下铺着一张大席子，席子上扔着两床被子。
1: 聂太太，你们到下面去歇歇吧，万一屋塌了也砸不着人。
0: 贤儿看了看魔婆，便带头钻了进去。魔婆、木瓜、囡囡也随后钻了进来。田掌柜在外面放下了布围子，熄了油灯，自己钻到八仙桌下面去了。中午，田掌柜给他们递进来一篮硬硬的、早就预备下的面饼，他们谁也不说话，连木瓜也安静得出奇。只有远处的炮声、枪声、爆炸声和他们嚼面饼的咔咔声。晚上，枪炮声突然熄了，到了半夜，只剩下零星的枪声。窗口出现微白的亮光时，田掌柜溜了出去，功夫不大，慌忙跑进来说：“
1: 日本人进城了。”
0: 他掀开窗围子，将一口铁锅递了进来，别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却急忙用双手在锅底抹了黑灰往囡囡脸上涂。贤儿迟疑了一下，也将锅灰往脸上涂。木瓜讷闷地看看贤儿，又看看囡囡，然后从锅底蹭了锅灰往自己脸上抹。唯有魔婆躺在黑暗的角落里一动不动。这个时候，炮声突然消失了，只偶尔传来几声枪响。在地动山摇中度过了两天两夜的他们，忽然接触到这死一样的境界，反而更加恐慌。谁也不知道将有怎样的厄运等待着自己。中午，街上蓦地响起喇叭喊话的声音：“
4: 战争结束了，我们的苦难结束了，强大的日本皇军胜利进城了，皇军不会伤害本分的老百姓，皇军不会伤害本分的老百姓，大家出来吧，去县政府门前听皇军训话。”
0: 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喊着话，他们躺在床下依旧一动不动。下午的时候，巷里传来砸门声和吆喝声，不多一会儿，田家的院外也响起了砸门声。田掌柜躲在一个角落，吓得簌簌发抖。
5: 喂，有没有人？
0: 两个日本兵破门而入，他们端着上了明晃晃刺刀的枪，分头闯进两厢的房子。这些屋里住着的人早就躲到别处去了，他们找了一圈没见人影，便一同闯向正屋。他们清楚地记得大门是从里面拴着的，他们坚信这屋里一定有人。田掌柜听到沉重的皮靴声，慌忙跑了出来。一个日本兵叽里咕噜地骂着，挥手给他两巴掌，显然是嫌他动作太慢了。另一个日本兵却一把扯了屋里吊着的布帘，闯了进来。田掌柜脸输得煞白，双腿剧烈地打着颤。站在他身边的日本兵疑惑地望着田掌柜颤抖的双腿，突然用含含糊糊的中国话喊道：“
1: 中国兵出来！”
0: 他的喊声将另一个日本兵吓了一跳，他一连后退好几步，才将枪口对着里屋。 目光迅速地向四下扫描着，喊话的日本兵却将枪栓拉得哗哗响。这时床围子一阵晃动，从里面爬出一个丑陋的老太婆。喊话的日本兵闯过去，一把扯下床围子，对里面的人喊道：
5: 统统地出来！
0: 床下的人战战兢兢地爬了

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你公事了，要常来常往。
1: 大岛茂像老朋友一样亲密地拍了拍聂世雄的肩。
0: 听说你找到夫人了，没出什么事吧？
2: 啊，没事，女人家胆小，受了点惊吓。
1: 聂世雄一边说一边将他往上房请。
0: 不要紧吧，这仗一打起来就乱糟糟的，谁也顾不着谁了。
2: 哎，那人本来就有点神经衰弱，这一受惊非躺一阵子不可，等那人好些了，我再让他拜见大岛先生。
1: 两人说着话进了上房，落座后喃喃端上热茶，然后退了出去。
2: 大岛先生，请用茶。
1: 聂世雄客气地用双手将茶碗捧到大岛茂面前。大岛茂接过茶碗抿了一小口，轻轻放下来，忽然叹了口气。
0: 唉，
1: 聂世雄默默地望着他。
0: 聂县长，我今天登门拜访，主要是来向你道歉的。我昨日才听说，那个姓耿的国军副团长是你的亲戚。
2: 唉，如果我在这里是不会发生这些事情的。哼，他们也不想想，鸡蛋碰石头会有什么好结果，死了那么多的人，还毁了那么多房屋，不该呀。
0: 以后你见了大太太恐怕不好交代吧。
1: 大岛茂忧虑地说着，不动声色的眼睛却在镜片后窥视着聂世雄。
2: 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我和那个太太多年来只是有名无实，听说大岛先生是个中国通，您知道我们的父母之命吧。其实我和他们家关系一直都很淡，也很少往来，何况他又不肯守妇道，是省城各交际场所的名媛，事实上他早就对不起我了。
0: 听说聂先生以前在榆次县学堂做过教书先生。
2: 啊，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为了躲避封建家庭的束缚，我才跑到晋中来，没想到一待就是这么多年。大岛先生对我的事知道的还不少嘛。
0: 我早先也是个读书人，后来才弃文从戎的。
1: 大岛茂不接聂世雄的话，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说，
0: 这个圈子里读书人并不多，我喜欢找读书人聊天，特别对各地人文地理感兴趣。聂县长到这里已经许多年了，恐怕对这一带的山山水水都很熟悉了吧。
2: 晋中风景名胜众多，熟悉不敢说，本人只是略知一二。
0: 听说妙岭山有座很有名的观音庙。
2: 哦，大岛先生对求神问签感兴趣？
0: 我对中国民间的东西都感兴趣。
2: 妙岭山横跨三县，观音庙就在榆次县境内的妙岭山。

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

0: 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各置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1: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

0: 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1: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0: 在安徽合肥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2: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0: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3: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巨深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巨深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4: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

0: 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0: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1: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 7.25 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 7.25 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 20%。
0: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 1.25 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1: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 32.1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

0: 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
5: 北京时间7:00，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这一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周祖义赴省属新闻媒体调研时强调，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加快媒体深度融合，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舆论保障。
1: 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2: 全省安全生产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攻坚任务推进会召开。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周祖义到福建日报社、报业集团、省广播影视集团、省广电网络集团等省属新闻媒体调研。周祖义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原则，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阐释，加快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舆论保障。福建日报即将迎来创刊77周年，周祖义走进社史馆，了解报社发展历程、宣传成果，查看演播室、全媒体指挥中心和报纸编辑出版中心，看望一线采编人员，详细了解新闻策划、重大主题报道调度、新媒体生产传播等情况。周祖义说，77年来，

0: 一代代福建日报人默默奉献，笔耕不辍，形成了辉煌的办报历史和优良的办报传统。新征程上要坚持党报姓党，牢记办报初心，以创新技术赋能媒体生产，推出更多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精品力作，努力把报纸越办越好。在省广播影视集团，周祖义查看了省新闻发布厅、人工智能实验室和浮云融媒联盟科技赋能文旅沉浸式视频体验馆，听取全省媒体一朵云平台建设汇报，实地观摩闽派视听大模型、 AIGC 创作平台等多项前沿技术研发成果。周祖义希望集团坚持创新驱动、数字赋能，适应智能化、超轻化、移动化趋势，做强体育赛事直播等特色赛道，建好用好海外传播平台载体，努力实现转型发展。在省广电网络集团高新区办公区，周祖义查看了集团播控中心的混合云大数据中心、电视传输干线网络和直播机房，详细了解数据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信号传输、节目直播保障等工作。走进监播大厅，了解应急广播体系建设、融媒体制作和促进闽台文化交流等情况。周祖义希望集团切实建强管好广电网络阵地渠道，扎实推进融媒体一体化发展，持续深化智慧广电建设，为数字福建建设做出新贡献。调研中，周祖义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时代发展大势，科学把握媒体发展规律，围绕媒体变革发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加快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新征程上推动新闻媒体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党性原则，始终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切实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坚持凝心铸魂，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宣传阐释，充分发挥福建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的优势，持续深挖用好理论和实践富矿，运用多种传播载体形式，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引导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守正创新，深刻把握全媒体时代传播特点和规律，深化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的体制机制改革，建立以激励优质内容生产为导向的评价体系，锻造一支全媒体时代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队伍，不断增强主流媒体核心竞争力。要坚持团结鼓劲，聚焦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以先进技术赋能生产传播，把握时度效，坚持走转改，精心组织各类宣传报道，做大做强国际传播和对台宣传，浓墨重彩书写新福建建设火热场景，充分报道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生动实践，努力向海内外讲好福建故事，传播福建声音。要加强阵地建设，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强化新闻安全播出管理，加强网络秩序整治，确保内容、刊播和传输安全平稳，凝心聚力，弘扬时代主旋律，汇聚发展正能量。省领导张燕、吴协林、武斌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昨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研究支持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等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继往开来，奋发进取，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扭住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深入分析准确把握当前全省经济形势，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担当作为，真抓实干，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聚焦重点攻坚，加快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全力扩大有效投资，积极拓展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着力稳住外贸基本盘，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坚持创新引领，加快数字赋能，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打造 555X 产业集群，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面深入开展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抓紧抓实防台风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不断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0: 本台消息，昨天全省安全生产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攻坚任务推进会在福州召开，省长赵龙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晋江辉腾鞋业公司79重大火灾事故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动真碰硬推进整治攻坚，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主持，省领导李建成、林瑞良、王金福、姜尔雄、赵增联、武斌、康涛出席。赵龙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今年以来对全国多起重特大安全事故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深学细务笃行，深刻检视反思，痛定思痛，举一反三，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高度负责、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态度，扎实抓好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赵龙强调，要敢于动真碰硬，全面彻底排查隐患，从严从实抓好闭环整改，强化执法监督和检查督导，确保五项重点攻坚任务落地落实。要坚持系统施治，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强化道路交通、水上交通和渔业船舶、矿山、建筑施工、危化品、烟花爆竹、燃气、特种设备、景区和非景区景点等重点领域安全管控，提高本质安全水平。要突出固强补弱、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等监测预警，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各级政府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坚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对履职不力、整改不实的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赵龙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须臾不敢放松，要深刻认识当前经济发展形势，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扎实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 要加强经济运行分析研判，及时采取精准有效措施，稳住投资、消费、外贸基本盘，着力构建 55X 产业集群，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凝心聚力推动经济向新、向优、

0: 向好发展。要抓好15五规划落地实施，加快完善配套措施，确保开好局、起好步。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稳就业、促增收，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短板，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切实转变作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秉持公心、担当作为，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以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助力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会上，省安办和有关部门汇报了全省安全生产形势和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攻坚任务进展情况。各社区市政府和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本地区攻坚任务推进情况。
1: 本台消息，位于漳州高新区的九龙江畔一处由古码头、旧工业厂房、旧造船厂改造而来的滨水空间，正成为市民夜生活的新顶流。老旧码头如何实现有机重生？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关注，从生态伤疤到文旅地标，一个老码头的蝶变。每天傍晚，九龙江畔江风拂面，曾经的旧造船厂变身露天餐吧的天然穹顶。过去的老码头沿岸，如今满是市民游客漫步。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佳佳，
2: 它城市更新和生态保护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1: 很难想象，如今美如画卷的龙江岁月，曾是漳州中心城区的一块生态伤疤。漳州龙江岁月园区工作人员肖小慧。
3: 之前整体的环境都是脏乱差，沿河的这些岸线也都是多处坍塌的，包括生活污水啊、雨水都是直排入九龙江，整个环境都非常不好，空气也不好。
1: 2020年，漳州高新区启动西溪滨水空间改造提升工程，保留古厝建筑、原生农田等原有风貌的同时，打造出稻田花海、共享菜园、龙舟文化长廊等功能区域，全线总长28.3公里，改造范围近4500亩。漳州龙江岁月园区负责人黄宗福：
4: 我们核心呢，主要是要做到环江以民、环南以民、环境以民。
1: 焕然一新的空间如何真正火起来？当地引入地方美食、夜间经济、夜休闲文化等业态，吸引200多家商户入驻，涵盖旅游休闲、餐饮住宿、科技研学等，培育从日游到夜游的全时段消费场景。漳州市民：
5: 这环境很好，这边看看球赛咯，喝喝小啤酒咯。
1: 如今龙江岁月园区入选全国全省城市更新创新案例，获评省级旅游度假区和旅游休闲街区。
0: 昨天第14届海峡青年会、第2届海峡两岸福州运动防护康复交流活动在福州市鼓楼区人工智能产业加速中心开幕。60多名来自海峡两岸的运动医学专家、青年防护师、康复从业者齐聚蓉城，围绕运动预防、康复介入策略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请听记者王小莹的报道。
6: 本次活动以科学防护康复、两岸建筑未来为主题。开幕当天，两岸防护与康复领域专家开展专题讲座，针对运动伤害预防、康复介入实务进行深入解析。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互动体验区，邀请参加活动的嘉宾体验航模体育、虚拟体育等智能化设备。台胞福州荣之一体医学运动健康中心联合创办人张浩腾：
7: 台湾本身在物理治疗或者是在运动康复这一块应该算是比较早发展，因为闽台融合计划，所以我也把这个项目把它落在我们的鼓楼。那我也希望是说后续有更多的台湾学子都可以来到福州这边。这边的当地政府它其实还是有蛮多的一个人才补贴政策，是挺好的。
6: 在接下来的行程中，两岸专家学者还将走进水部街道乐天泉社区，为社区居民带去运动防护与康复主题讲座。另外，他们还将参访三方七巷、上下行，走进台湾会馆、严复故居等台胞寻根溯源点，感受福州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城市活力。台湾青年苏胜佑：
8: 希望可以在这里认识在地的朋友，然后也可以提升一下自己运动的技术，然后可以看一下在地的文化。
6: 活动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搭建起以运动防护康复专业为核心主题的两岸交流平台，既有前沿理论的探讨，也有实地操作教学，未来将持续深化活动成果，推动两岸在运动医学与康复领域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为两岸体育健康事业融合发展注入青春动能。
9: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 进行时。
1: 今晚闽超第十二轮四场比赛将在福州、厦门三名平潭四城同步打响。甲级组厦门对阵莆田，福州对阵龙岩；乙级组平潭对阵南平，三名对阵宁德。闽超第十一轮比赛，宁德队悍赴漳州队。近日，宁德队再次集结训练，全队上下积极调整心态，调整技战术打法，全力备战今天在客场对阵三名队的比赛。请听宁德台记者陈威宇的报道。
10: 训练场上，宁德队队员们开展传接球、突破、攻防转换等专项演练，同时强化中场衔接，磨合新老队员之间的配合，补齐队伍短板，合理调配体能，适应新阶段的赛程节奏。闽超宁德队副队长林玉科：
11: 上一场失利也对我们敲响了警钟吧，我们这次备战更重视，大家的一些精气神会不一样，我会在场上竭尽全力调动大家的情绪，好好踢比赛，好好表现。
10: 第一阶段赛事中，宁德队曾客场2-1逆转击败三名队，此番再度相遇，宁德队队员表示会做好充足准备，通过刻苦的日常训练调整好自身状态，以便在比赛当中有最好表现。闽超宁德队队员林修航：
12: 只要我踏上场地，我就会百分百的全身心投入，争取进球拿下这场比赛。
0: 来关注天气，21号到23号，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有分散性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同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上午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25号前后进入48小时警戒线。省防止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毫不松懈抓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孙世庆、雪玲。
13: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

滋味，从未卸下防备，不如早就把我向外推。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
8: 到我80岁，我还会陪着你。兑现了对开山岛的诺言，却对妻子失了言。突发
9: 恶。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0: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11: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12: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1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1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6: 跳跳糖、
15: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7: 神仙水、
18: 开心水。
19: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0: 心血管功能衰竭，
21: 甚至死亡。
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22: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23: 一次弯腰，
24: 我来帮你捡吧。
22: 谢谢谢谢。
23: 一次搀扶。